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11: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 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12: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11: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驻豫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13: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11: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12: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11: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14: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11: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15: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11: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15: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16: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15: 下？您说的太对了。
11: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10: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7: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就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8: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9: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7: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20: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7: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21: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7: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22: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7: 据了解， 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1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0: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1: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2: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23: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24: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5: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26: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知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7样东西，俗称开门7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 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3: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儿。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4: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3: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5: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3: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

0: 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在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无滑青。
1: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0: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的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0: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0: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3: 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0: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4: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5: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0: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

0: 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桂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同时，桂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星的故事。
2: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会有
3: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4: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5: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2: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5: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4: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

0: 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十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1: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2: 肌肝癌细胞系。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0: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线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两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1: 比如就是禽白血病病毒，但是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病的什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0: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三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1: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直就是可以多产5-6个蛋来。
0: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1: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0: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3: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0: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3: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叶脚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0: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1000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3: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0: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十一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沙地层。
3: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 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
2: 嗯。
3: 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
2: 嗯。
3: 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4: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3: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0: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宁聚线十一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3: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2: 嗯，
3: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0: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3: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句话，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得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7: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8: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7: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 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2: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希、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双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7: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韵，
9: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7: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韵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韵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韵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9: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7: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9: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 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那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7: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青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青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9: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7: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青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青韵的信心。
9: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7: 在林青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青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9: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My Lady 小星星，我为你留他养过，你都过亚过肯德家。追风，那他卡库夫阿塔乌佩普，伊利库塔夫塔亚勒，你留亚破特家。浪漫旅程，萨法里耶图亚马哈巴，伊美库阿昆布昆布恩祖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 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2: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4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中国海洋大学蓝耀人才计划蓝耀总师杜冠华解读。
9: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8: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10: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8: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11: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8: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10: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受。
8: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11: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7: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 60%、 8.9%，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 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的。
14: 妈，我拿到了剑桥。
12: 你用心的。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1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1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7: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16: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18: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16: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12: 环球华人。
7: 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0,000。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19: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0: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两个月时间，然后众筹的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9: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0: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9: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7: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22: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 合。这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2: 环球华人，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0: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1: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3: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23: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24: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 10% 左右。
7: 梅姨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5: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姨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意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
13: 的。
1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7: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
28: 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

0: 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
0: 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呐、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0: 今年的海峡论坛的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3: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6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啊，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0: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4: 民进党当局呢，它其实有很多

0: 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呀、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是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啊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主当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啊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啊。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你讲是不如大陆的。
1: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1: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3: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0: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方向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进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

0: 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进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 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某些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 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4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2: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LTS-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 滨海攻击 ，Altis-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万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 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4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万架的无人机。 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万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 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场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3: 台军宣言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4: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它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 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它的元器件、它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它一个短板。第三个呢才是它的产能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它的无人机的产量，它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0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 打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人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1: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0: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总归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所以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是其次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被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 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2: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 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呢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啊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啊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4: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1/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那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是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

0: 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却一改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她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 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4: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枝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比较漂亮。
2: 那这首词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啊，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姿色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啊，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啊，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啊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啊，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带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啊。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犹带铜匣小露痕的鲜花相比啊，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啊，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

0: 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啊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戴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啊、爱美啊，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闺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啊。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啊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啊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贪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啊，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3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啊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啊，只有3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的偷笑了，自叹弗如啊，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1: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啊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啊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啊。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

0: 按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聚，相携登高啊，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啊，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啊，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金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啊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啊，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啊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呢、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独霸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啊，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续》中有过记载，他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1: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0: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雨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地向外舒展， 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剧场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上。他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的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啊，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1: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韵界，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易，则盼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覆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提扇的班机神伤。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0: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抒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丽《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 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随俗沉浮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蕴深远，通篇呢用典不着一个菊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卢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批报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至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抢功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 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至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五鬼神通，危哉危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无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病无疮，好一个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立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医生、细锐，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事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浇筑，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钱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别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细锐将局面打破。贤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吾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医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希瑞道，此言正合余弟之意。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一出。公子至读其回书，以识透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造访卢柳。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系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事，吕系素来怯我，加之批报江城这么一攻，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至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医生、细锐初闻公子至要单车造访卢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医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晋军大帐。吕系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朕将军也，午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晋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细锐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尽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 照理是不能跟吕医生、细瑞订盟的。

0: 诚心诚意拥戴晋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氏，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一试曰：吕医生细锐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氏也，断子绝孙。事毕，吕医生细锐便将晋军开到鲁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鲁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西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君位再说。重耳商之，胡眼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与武功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医生细锐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搏堤赴晋军督战。搏堤行至中途，闻吕医生细锐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西部阳、韩简、栾之、世会等进宫议事。这一班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医生和细锐，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托事的托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晋怀公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晋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锐又叛，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逐。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之之地，依次是细真、世会、周之桥、细不阳、韩简、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20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之、细真、世会、周之桥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阳、梁尧米、韩简、家仆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从而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堵。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敌，55岁侍齐，61岁侍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狄，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
0: 文公道：“
1: 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召一易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抽的肩膀说：“

0: 魏畴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由伯堤和二侍卫相随。莫说才两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畴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堤，只要把伯堤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畴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两侍卫居前，伯堤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时刻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畴，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畴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畴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畴对面坐了下去。伯堤有些不放心，冲着魏畴粗声粗气道：
1: 5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坐，请你让一让。
0: 魏畴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两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堤的脸上。伯堤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畴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两半。两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堤蹭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畴刺来。魏畴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堤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畴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20位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畴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堤骂道：
1: 好一个狂徒，也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汝一个狂徒吓着吗？
0: 魏畴道：
1: 如此说来，爷就报了啊。爷姓魏，名畴，乃晋文公。
0: 伯堤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畴。他手指魏畴斥道：
1: 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
0: 魏畴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
1: 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
0: 二侍卫吼道：
1: 少费口舌，拿命来吧。
0: 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畴。伯堤喝道：
1: 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
0: 二侍卫收刀后撤，目视着魏畴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堤命二侍卫收了子瑜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20位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畴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瑜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
1: 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
0: 批报道：
1: 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世秦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
0: 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
1: 主公此为凶道未甚。
0: 吕夷生道：
1: 未甚呢。
0: 细锐道：
1: 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
0: 吕夷生一脸惊慌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
0: 吕夷生一脸愁容道：
1: 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
0: 细锐道：
1: 再多邀一些人。
0: 吕夷生道：
1: 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
0: 细锐道：
1: 邀伯堤，此人与重耳仇深似海，今重耳即位，伯堤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
0: 吕夷生道：
1: 好， 就依贤弟之见。伯堤葬了子瑜，遣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彻宴，改上香茗。细瑞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
2: 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
1: 伯堤轻叹一声道：“
2: 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
1: 西瑞道：“
2: 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
1: 伯堤道：“
2: 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
1: 西瑞朝伯堤肩头猛地拍了一掌：“
2: 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
1: 伯堤一脸诧异道：“
2: 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
1: 西瑞恨声说：“
2: 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
1: 伯堤道：“
2: 如是为之奈何？”
1: 西瑞切齿说道：“
2: 造反。”
1: 李余生也道：“
2: 对，造反，舍其造反，吾有他图。”
1: 西瑞又朝伯堤肩头拍了一掌：“
2: 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
1: 伯堤愤然道：“
2: 鬼孙才不敢呢。”
1: 西瑞道：“
2: 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
1: 伯堤道：“
2: 正合吾意。”
1: 吕医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
2: 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医生、细瑞、伯堤。”
1: 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的商议一番。吕医生、细瑞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按集人马，于二月会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会日者，月中也。伯堤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一服出郊，来到姜太公庙上香叩头，抽了一千签约，只能一二，不能再三，再三者诛。暗自思道：“
2: 难道这签词乃是为我而书？是了，一定为我而书。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这是在一，此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这便是再一再二了。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我若听从吕系之言参与造反杀害重耳，此乃大逆不道。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使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
1: 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断子绝孙我也不怕，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计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
2: 我今日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
1: 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堤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堤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儿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堤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稽首指道：“
2: 你难道要来行刺老夫不成？”
1: 伯堤笑道：“
2: 别紧张， 在下不是来行刺的，在下有事求。

My Lady 小星星我为你留他样故你都过亚过平台子追风那他卡库夫阿塔乌佩婆伊利库塔夫塔亚勒你留亚婆台子浪漫旅程 Safari 耶图亚马哈巴伊美库阿库布库布你族里